怀，身后的就三恩几声兄也得来，中间还的一老年来木女人吧，要也得不回来，当然不知道有怎么当个爹，你这跟几声兄要得满天